0: 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林、郭昌雄，文学指导沈林，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上集。

0: 我回来啦。
1: 哎呦，江边啊。
0: 啊，
1: 你放暑假了啊？
0: 对呀、啊。哎，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你来来来，喝口水。哎呀，慢点慢点。哎，爷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啊，爷爷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
1: 嗨，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
0: 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
1: 又在说爷爷的坏话。
0: 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哎，
1: 你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边疆吗？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0: 好好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1: 哦，路过苏州？
0: 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
1: 江边啊，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哎，对了，江边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0: 哎，打住，爷爷。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
1: 这。
0: 我2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我们都说好了的。

0: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哎
1: 呀，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十句呀、啊。啊，爷爷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
0: 啊，找人？
1: 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2: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抓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
2: 哎，
0: 你好，我是江建国。
2: 哎，你好！哎，进屋坐，
0: 哎呀，好！
2: 哎，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
0: 嗯，
2: 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哎呀，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啊，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
0: 哎，
2: 豆花，
0: 好，
2: 豆花。
1: 哎，哥，
2: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砖窑看看，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1: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3: 哎。
1: 喂，哎，对，是我，我的车票要改签，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好，就这样，拜拜。爷爷，您该吃药了。
3: 哦，
1: 来，慢点啊。
3: 江边啊，
1: 嗯，
3: 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1: 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3: 嗯，后来呀，
1: 江建国，
0: 啊，哎，豆花，吃饭了
1: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0: 哎，好。
1: 你翻翻下巴。
0: 啊？
1: 啊！
0: 荷包蛋。
1: 你快尝尝。

0: 嗯，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半。啊，
1: 不要不要不要，我吃过了。哎，
0: 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把给你。嗯，
1: 好吃。
0: 嗯，特别好吃。
1: 哎，张建国。嗯，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0: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1: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

0: 轻人。同志，上船吧。哎、
1: 好，
0: 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1: 好，
0: 来，
1: 好，
0: 行了。
1: 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0: 哎，没有。
1: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0: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啊、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1: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0: 南陵村的田稻花。
1: 幸会幸会。哎呦，
0: 你小心。哎呦，严老师，
1: 哎，
0: 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1: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0: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1: 哦，当然可以。哦，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2: 少华，
0: 哎，严老师，我们到了。
1: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0: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1: 哦，那就好。
0: 嗯，
2: 豆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0: 什么？我哥？
2: 嗯。
0: 哎，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
2: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0: 对呀、
2: 啊。哎，那赶紧赶紧一块儿去。哎哎，来
0: 慢点慢点。
2: 哎，快，好。
3: 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4: 是啊，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3: 对，就是玉。
4: 哎，到底有没有呀？
3: 哎呀，乡亲们，哎呀，美芳啊，你说的什么玉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啊！
4: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
5: 怎么？
4: 草鞋山上的玉草鞋，
3: 哎呦，
4: 挖到了，可是能赛神仙呢。
3: 是啊，哎，林美芳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4: 田书记，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停了工，你说是不是？
3: 哎呀，是是，但是那个是……
4: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嘛？
3: 是，可是那专家
4: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
6: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
3: 哎呀，
4: 田书记，你说句实话嘛。
3: 就是、啊、
4: 为啥要来咱们
3: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乡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
4: 啊，
3: 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4: 同志，
3: 哎，
4: 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玉草鞋呀？
3: 这位大姐，玉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6: 陶罐子？
3: 哎，
6: 陶罐子我家有啊。
3: 是吧？
4: 没有啊。
3: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6: 哦，
3: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6: 对对对对，
3: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6: 对对对。
4: 哎，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3: 对，得往下挖。
4: 哎，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3: 嗯。
4: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哎，万一挖着挖着……
2: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了。
3: 乡下们这么想可以理解
6: 啊。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2: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7: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工分怎么算啊？
4: 哎呀，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6: 是啊。
3: 哎呀，这个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征工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白干啊。

0: 而且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还会有奖励。
1: 奖励？嗯，
2: 那还行啊。
0: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我们草鞋山真的能够挖出重要的文物，那是要写到历史书上的。哦，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读书都能够读到咱们草鞋山的大名，那得多自豪啊，是不是？哎呦，
3: 杨老师，我报名，我不要公分都愿意。
0: 好的，
4: 还有我，
5: 豆花，我和你一起。嗯，
6: 哎，大家要报名的到我这边做个登记啊！
7: 来，我来报一个，我报一个，
8: 已经报名了。

0: 爷爷，
1: 哎，江边啊，
0: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 哦，谁呀？
0: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 哦，你见到他了？
0: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0: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道种》上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严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毅、虚九十、李思汉、陆包尘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编剧江洪涛、海佳，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蔡敬佩、吕媛媛。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他和稻花还有严青山三个人之间的纠葛还得从那次草鞋山的考古挖掘说起。
2: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3: 好嘞，
2: 辛苦辛苦。
4: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4: 明天见了，再见了。
2: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5: 辛苦了，严老师。
2: 好嘞。
1: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2: 好，我看看。哦，对了，稻花，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

0: 哎，嗯，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1: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0: 嗯，不错。
1: 考古日志，严老师，
0: 嗯，
1: 这是你写的？
0: 啊，是我写的。
1: 啊，那我
0: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啥条件？
0: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你就叫青山大哥吧。
1: 啊，
0: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1: 行，青山大哥。
0: 哎，严老师，哎，建国来了。
2: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0: 好，哎，辛苦了。
2: 等会儿，
1: 嗯，
2: 去周黄山不？哎，
1: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2: 青山大哥？
1: 啊，
2: 这是啥？
0: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
1: 啊，
0: 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1: 每天都写呀？
0: 嗯，
1: 那可真不容易。
2: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0: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青山大哥，
0: 嗯，
1: 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0: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
1: 嗯，
0: 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2: 嗯，说的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道话，走吧。
1: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
0: 嗯，
1: 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0: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
1: 嗯，
0: 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2: 啊，行吧。嗯，
1: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
2: 嗯，
1: 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0: 哎，
1: 哎，青山大哥，
0: 啊，
1: 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0: 印成书？
1: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0: 对呀。道花，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1: 嗯。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0: 快去吧。
1: 哎，走了，青山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2: 啊？
1: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2: 你和你的青山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1: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2: 哎，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了，江建国，
2: 嗯，
1: 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2: 我啊，
1: 嗯，
2: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2: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1: 你这个理想怎么那么？
2: 没追求对吧？
1: 嗯，
2: 哼，田稻花，再见。
1: 哎，哎，这什么臭脾气？哼！
3: 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2: 严老师，严老师。
0: 哎，严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
2: 哎，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哎，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0: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成果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2: 304探方？
0: 嗯，
2: 江建国小组那个？
0: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4: 哎，田书记，田书记！
2: 哎，
5: 危地有情况。
2: 对，怎么了？
5: 出事了！出事了！
2: 哎呀，快走，走啊！
0: 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6: 这是怎么了？
3: 青山大哥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6: 好好好，
7: 没事，
6: 有点。哎呦，我先敷上，先敷上。
7: 小伤，小伤。
6: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7: 麻烦您了啊。
3: 好。
7: 青
3: 山大哥，
7: 别哭了，小伤啊。
3: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刚刚是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写字呀？
8: 豆花，豆花，豆花，你怎么样？
3: 江建国，啊，你怎么才来啊？
8: 我不是
3: 你，你又喝酒了？
8: 我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3: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8: 杨老师，你没事吧？
7: 我没事，不过304坍方是你管的呀。
8: 对，
7: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倒花去了呢？
8: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7: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8: 是是是是。
7: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倒花就危险了。
8: 倒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3: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8: 不是，那
7: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啊，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儿。行不，
8: 袁老师，你还让我管啊？
7: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8: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3: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6: 哎，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1: 真的假的？林美芳啊，你又瞎传消息吧？
6: 切，我啊亲眼看见的。那个小江哈，从坑里呀跑出了脏兮兮的东西，就是个鞋子的形状嘛。
1: 啊，还真有玉草鞋？
6: 我们草鞋山呐，要出神仙喽。
1: 林美芳，你这是封建迷信，田书记又要拉你上课去了。
6: 啊，哎，走了。哎，稻花。
1: 哎，美芳婶子，洗衣服啊？
6: 洗好了，洗好了。稻花啊，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6: 是不是挖到玉草鞋了？
1: 玉草鞋？什么玉草鞋啊？
6: 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1: 哦，
6: 就是玉草鞋吗？
1: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玉琮，不是什么玉草鞋。哎，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立大功了，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6: 哎，啥东西啊？
1: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6: 哎，稻花，一定是。
1: 江建国，江建国，没锁。江建国，人呢？哎，行李也不在。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9: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岩青山确实比我强。稻花，祝你幸福。

0: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1: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0: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0: 爷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1: 稻花，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稻花，你愿意跟我这结巴什么呢？啊，稻花，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说不出口。
0: 小江，小江在吗？
1: 在啊。美方婶子，
0: 小江啊，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你看这能修不？
1: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啊。你等等我找找。
0: 好好好。
1: 好，有了，走去看看。
0: 好。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1: 好。
0: 当心。
1: 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0: 啊，
1: 那接上就行
0: 啊。
1: 婶子，你把那个电手电举高点。
0: 好。这样行吗？
1: 行。
0: 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1: 婶子这话你怎么说
0: 啊？你不知道啊？
1: 啊，
0: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1: 什么？严老师谈恋爱？
0: 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帮他收拾这，帮他收拾那，这啊。
1: 美方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就帮忙干点活。
0: 我乱说，我林美芳虽然没文化，但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亲热得很呢。灯亮了，小江啊，你可真行。慢点慢点。放心，婶子啊，给你介绍更好的，比稻花还好的。
2: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哆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3: 啥？斗咪？带咪？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2: 误会？
3: 哎呀，可不是嘛。
2: 啊，
3: 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2: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3: 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2: 啊，
3: 在里面淘洗出了六

0: 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啊。
1: 6000多年前的稻米。
0: 哎，
1: 稻米，稻米，
0: 黛米
1: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0: 哎呀，当年呐，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2: 什么？小江走了？
3: 啊，
2: 去新疆了？
3: 是啊，就留了封信。
2: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道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3: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2: 那刘书记，你看，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我画下来了。大概这样。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3: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2: 稻米，
4: 是不是？
2: 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4: 哎呀，是呀，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1: 所以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儿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0: 年轻人啊，冲动啊。
1: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0: 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
1: 啊。
0: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1: 啊。是这样啊。
0: 那次挖掘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5: 严老师，
2: 田书记，
5: 哎呦，20年了。
2: 是啊，
5: 严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6: 老了，老花了。
5: 哎呀，
2: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5: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2: 田书记，
5: 哎，
2: 我们这次来的起因就是20年前咱们发现的碳化稻米。
5: 我记得。
2: 日本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5: 哦，
2: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5: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哎
2: 呀，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5: 哎，
2: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5: 哎呦，严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2: 我想见一下稻花。
5: 稻花？
2: 哎，
5: 行。
2: 稻花，
7: 爷，青山大哥。
2: 哎，稻花，还记得这里吗？
7: 当然记得了， 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2: 是啊，二十年了。
7: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2: 二十年了，道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7: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2: 是吗？
7: 嗯，
2: 大学生了不起。
7: 他是学历史的。哦，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2: 好，后继有人。好。哎呦，正好。
7: 嗯，
2: 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7: 礼物？
2: 嗯，那还记得不？
7: 考古日志。
2: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7: 对对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2: 你念念看。
7: 哦，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2: 粘合
7: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裂。
2: 不错嘛。
7: 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2: 哎呦，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7: 是啊。
2: 哎呀，道花呀，
7: 嗯，
2: 这本就送给你。
7: 哦
2: 哦，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7: 是吗？
2: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
7: 嗯，
2: 道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7: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
2: 哎，
7: 你一定能成功。

0: 天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1: 青山，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哎，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你怎么了？
0: 岩青山，
2: 他就倒在书桌前，左手抓着半个苹果，右手边放着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写了一半的关于草鞋山遗址的书稿。啊，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以后要怎么开发和利用草鞋山，青山他有好多想法，可是

我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其中应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唉，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

0: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啊？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尺，长三角地区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稻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1: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0: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2: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3: 大米黑黑的啊？
0: 大米黑黑的？
2: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3: 我也想去。
4: 走喽，
5: 走喽，走喽，
6: 走喽，
7: 走
6: 喽。
8: 听着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颜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它庇佑了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9: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江边由刘佩岑演播，颜青山由北辰演播，稻花由张琪演播，江建国由贾秋、程玉珠演播，田水根由许宗哲、陈兆雄演播，林美芳由孙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峰、邹亮、张可义、虚九十、李思汉、陆包晨等。本剧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有线苏州分公司特别支持。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管月霜。你扔掉的是垃圾，也扔掉了你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1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美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1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张玉瑶。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9: 啥去？
10: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10: 当然是放学啦。
7: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7: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可以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呢是挨骂或者是挨打之后呢，为什么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哈？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平时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被骂了之后，突然间呢就睡着了啊，这怎么回事？你说哪个家庭不挨骂的哈？有些时候三天两头就得骂一骂，三天两头就得哭一哭，对吧？其实要跟各位说一说啊，你以为他是哭累了，其实是身体拉下了电闸。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人体的大脑说起。它其实呢，大脑是非常聪明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开关。就像是咱们这个手机啊，手机发烫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强制关机降温一样。但是比如说是我们是这个某个动这个水果的手机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屏幕突然变暗啊，它这是也在自我保护。当这个小孩面对恐惧和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呢，大到他内心没办法承受的时候，大脑没办法呢去接受的时候，当那一下他自己呢就这个关机了哈，强制关机是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当现实令人恐惧，睡眠是孩子唯一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是有点心疼的。很多人都说我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老是说啥都别说了，让我睡一觉，因为在当下现实特别难熬，我们想暂时躲一躲。孩子也是一样的，甚至是比我们更需要一个避难所。在他的眼里哈，爸妈就是他的天，是他的全世界。突然间这个天塌下来，乌云密布了，开始闪电电闪雷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风暴的中心。他最爱的这个人正在用可怕的表情和声音对着他。另外，其实你换来的不是安静，而是孩子放弃挣扎的投降哦。很多人会说打一顿骂一顿孩子就会长记性，下次也不敢了。没错，他确实是不敢了，但是这种不敢的背后代价真的是非常大。一开始呢，他可能还会哭着解释说不是我干的，后面他发现解释没用，你也不信，你也不听，只是会换来一句还敢顶嘴。后面他开始学得变聪明了，他发现哭闹反抗所有挣扎只是会让暴风雨更加猛烈，所以他怎么办呢？只能是投降。投降之后呢就入睡哈，所以大脑呢也开始了这个逃避的机制和功能了，对吧？当我们了解孩子从这个时候睡着并不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太大了。怎么去做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试着转变一下角色，从一个法官变成一个队友。比如说当他把玩具玩坏的时候正在伤心，法官会说早就跟你说得小心，你看坏了吧，活该。队友会怎么说呢？诶，弄坏了是吧，那你肯定很难过，来我们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如果不能我们请叔叔来帮忙好不好。还有就是当他这个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呢，法官会说你是怎么学的，整天就知道玩。队友会怎么说呢？没关系，这次没考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看看错在哪里，是题目没弄懂，还是说这公式没记牢没记住呢，对不对？

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们哈，别用你的愤怒逼孩子按下身体当中的关机键了，用你的拥抱和理解给他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世界吧。说到底哈，就是我们家长情绪的问题啊。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呢，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和孩子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怎么去接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像是打开开关一样，即使懂的，于是它也会变亮。这首歌曲来听一听苏运莹的《开关》。

这首歌曲叫《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

虾，彭阿虾真的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源头上，我们真的先管好自己再说，不要有那么多盲目的负担。你也别说未来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干嘛了，你就说哎，你看都怪我妈，当时催着我干嘛干嘛，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再来，小慧说了，她说，60岁生孩子的话，最多陪孩子到40岁，孩子就要面临父母离世，而且父母的同辈到那时候应该也都不在了，感觉对孩子不太公平。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孱弱的父母，公不公平放以后再说。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这个新的东西，你真不要考虑那么遥远啊！完了，我现在其实立场有点偏了，对不对？哎，等一下掰回来。什么样的声音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了哈，就是说最终你自己认为你能够负责得起你的那个选择。而且有很多所谓的过来人都会给一些经验是吧，就说哎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要早点生，要早点干嘛啊，不然你就会干嘛干嘛。还是那句话，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啊。有一些经验可以听，但不完全的需要遵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啊。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这个话题其实还蛮新的，然后也是真的是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处境啊。不过我觉得前后5年吧，回复这个话题的人和角度，哎，还是不一样的。好了，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身边哪些事儿。来关注啊，最近呢，银鹭回应了顾客维权转账备注敲诈。

个是哈、啊，是江苏扬州的王先生，冲着最高银五克黄金花生的血统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结果就说这个二维码呀根本扫不出来，被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维权一个多月之后收到了银鹭官方转账的10000块钱的赔偿，转账备注里就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某敲诈啊。那王先生就说了，我从来都没有胁迫对方赔偿，银鹭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银鹭市场部负责人回应说，10000块钱赔偿是双方协商确认的，但是王先生后续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持续发帖，公司就定性为敲诈也报警。那对于转账的备注，他说是财务操作失误啊。目前呢，监管局已经对王先生的诉求不予立案，要求银鹭严控产销流程，加强经销商的管理，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这怎么能就是弄错呢？这很明显就是故意标签备注啊。我觉得有问题解决问题，那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啊，就二维码扫不出来，本质上也是你们的问题，被提前核销本质上还是你们的问题，这个事情没好好处理还是你们的问题。养牛蛙为什么一定要抗生素？最近有关的消息出来，那大家也对这个有疑问啊，说什么这个抗生素超标的啊，牛蛙黄鳝为什么总是查出兽药残留呢？根据时安中国的报道哈、啊，这个核心源头就是高密度的养殖模式，养殖户为了提高产量，池内的养殖密度大，水质很容易快速的恶化，那蛙呀鳝呐、啊、互相擦伤，滋生细菌，一旦如果爆发病害，就会大面积的死亡。正规养殖会规范用药，遵循休药期，就是说停药之后等药物完全代谢完才能上市，但有部分的散户为了赶行情多赚钱，频繁的去投喂超量的这种药物啊，那长期的如果摄入这一类的药物残留，短期可能会出现腹痛头晕啊，那长期的话很可能就会有耐药性。所以啊，这个我们一个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了解过太多深的，我觉得就交给一些专业的专门的一些部门来处理。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选择上你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下单，优先选择那些有实体门店的，有公示食材检疫记录的一些品牌餐馆，避开无线下门店哈，超低价的无名外卖小店，自行处理肯定更安全。那我们也要尽量选择一些市场选购的这种鲜活的牛蛙黄鳝，完全的去除内脏皮下腺体，反复的浸泡冲洗，在家充分的焖煮10分钟以上，保证肉质完全没有血丝，如果有出现不适要及时的维权啊。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吃牛蛙的，就是田鸡俩哈，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啊。但我觉得真的千好万好都没有自个儿处理的，还是要安全和保险一点、还有就是再次警惕这些商家，真的咱们就说做生意吧，诚信经营，你别说天天想着说便宜便宜，确实有的时候便宜它这个东西的价值就在那儿，你超过它的这个低于它这个价值，你就得思考一下为什么人家卖你那么便宜，你进的能够那么便宜呢，对吧？要把关呢。最近继云养猫云养狗之后，线上云养奶牛成为了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看着牧场里的奶牛啊悠闲进食，网友也直呼太治愈了。而这个治愈的背后藏着一台价值280万的拌饭锅。根据了解，一头成年奶牛每天要吃掉50到60公斤的食物，一座万头奶牛规模的这种牧场吧，每天要备至250吨至300吨的一个饲料。那智慧牧场直接安排了 TMR 搅拌车作为这个奶牛的营养餐车，30吨的饲料整着进去，碎着出来，全部变成了小指头长短，方便奶牛咀嚼，还能把各种饲料搅拌均匀，让奶牛摄入更全面均衡的一个营养哈。
你别说，真的是挺疗愈的。就是云养奶牛，那看着那个慢悠悠吃草的这个奶牛啊，你整个人心情还挺治愈啊。谁能想啊，现在都开始自个儿的孩子没养明白，开始云养牛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啊，最近这个哈尔滨的张先生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因为商家千叮万嘱就是7天不能洗澡，张先生呢也照做了。谁曾想7天之后给小狗洗澡的时候，水变色了，狗卸妆了，变纯白的了。张先生再次联系商家的时候，电话已经是空号了。这7天不能洗澡啊，这哪是叮嘱啊，这分明是为了延误就是拖延这个线露馅儿的这种套路。哇，这手段真的服了。目前张先生也向当地的市监管局去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明明就是染色的，就是哎，不是白色不是更贵吗？好吧，不管它什么色，不管它什么样的，这个都是犯法的啊，都是欺骗的。再来关注，今年浙江宁波的这个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居然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那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变成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万元。目前呢，这个案件是扣押的这个涉案产品都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被这个起诉了。有很多保健品都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还有就是美其名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就觉得说效果那么强啊，那没办法，咱们有的时候这个自个儿真的也要管好自己，不要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感觉啊，有一种就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人傻钱多似的。你该要背书，该要溯源，该什么该查清楚。而且保健品这种东西啊，真的要冷静和理性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然后花了大把的钱不断的投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个歌手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啊，分享给大家，来自卢广仲。

0: 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夏天可以没有冰淇淋，但你没有酒酿，你就是会觉得就好像缺一点什么。你看高温如蒸笼啊，就是那种感觉发缝都在青烟的感觉。有的时候如果在空调房也就算了，但是像尤其这种天气在外面，哦，闷热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理了，是我觉得吧哈，这个不管是夏天吃还是冬天吃，其实它都还比较适配，但是呢它跟某一些东西搭在一起就真的很适合夏天吃。今天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自制酒酿不难啊。糯米酒曲还有水，那你蒸熟的糯米晾凉，再加酒曲啊水拌开压实了，中间掏出一口井来方便出酒，最后密封等待微生物把淀粉分解成糖再转化成酒精，哎，这酒就酿好了。那食材简单，选料是不能马虎，你这个糯米要选那种圆糯米，它的支链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做出来的酒酿会比较香，米粒儿呢也比较有吃头。那大米做出来的酒酿啊，酸度高，口感比较绵烂，我个人觉得是不如糯米做的。那如果你喜欢有颜色的，你可以换成铁糯米，或者用铁糯米加那个红曲粉啊，给它调调色。新手做酒酿，酒曲是可以直接买那个叫安琪甜酒曲，我感觉是比较稳定的。等到你熟练之后，你可以换成其他的植物酒曲，或者说二者混合，风味会，多少还是有点差吧哈。记住哈，水不要用开水，因为会把菌种烫坏，就不成功了。但是也不能用自来水，以免说有杂菌妨碍发酵。你要选择凉白开、纯净水、矿泉水、灭菌天然水都可以。等你成功做出一次酒酿，你就不会满足于基础款了，你就开始在它风味什么桂花呀、什么玫瑰酒酿啊等等的了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是玫瑰红曲酒酿。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圆糯米，然后呢2克的酒曲，再准备5克的红曲粉，20克的玫瑰花酱，半斤就是200毫升的那个凉白开。圆糯米要用清水淘洗，夏天用清水泡4个小时以上，或者隔夜冷藏泡啊，一直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你能用手去碾碎的一个状态。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均匀的铺在蒸笼上，用筷子戳出几个洞，保证糯米的受热均匀，能够蒸透。冷水上锅，上气之后蒸个30-40分钟，晾凉了。接着把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啊，美容用那个容器啊，用那个开水冲烫消毒，这样子尽量过个2遍，这样确保说它是无油无生水的一个状态。熬冰加不会糗扑，哎，它这种糗扑跟我们要的那种糗扑又不一样啊。接着250毫升的水当中加20克的玫瑰花酱，去给它搅拌化开，把玫瑰花分次的倒入完全晾凉的糯米饭当中，再把米饭搅拌到松散粒粒分明的状态，再均匀的撒入5克的红曲粉、2克的甜酒曲啊，轻轻的搅拌均匀，把拌好的糯米饭放到无水无油的容器当中，轻轻按压平整，用擀面杖在中间给它杵一个酒窝，给它促进发酵，同时变 便于观察发酵的这个程度哈。封上保鲜膜，25到30度左右发酵，26到36个小时左右，酒液出到洞口8分满就可以吃了。放冰箱冷藏几天，口感更会更好哈。那如果说酒酿表面有出现除了白色以外的菌丝，说明说已经被污染，不能吃了。那发酵食物带来的成就感，真的咱也不能小觑哈。加了红曲霉，玫瑰的酒酿也是美得不可方物的，红如脂，然后艳如霞，就看着这个挺赏心悦目。它的米粒呀，吸饱了精华，绯红饱满，勺子往下一压，酒酿汁鼓鼓的流出来，冒着透气，那绝了，舀一勺。不过酒量不是很多人喜欢。会觉得好像比较老派，可是你是属于也是阶段性的，你一开始可能不敢尝试它，后面发现你看加个什么冰奶，然后加个什么豆花，加个什么什么丸子，哇，其实它适配度很高，包括有一些馒头它也会加酒酿，哎，也很不错，就是花卷，而且老漂亮了，你都不知道，你可以自己做一下。我那天就是有看过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小森林哈，然后呢它里面也是就是在大夏天，那个主人公在大夏天在菜地里除完草回到屋里，就一口气喝了小半杯自制的冰镇米酒，哇，那个瞬间我一下子就觉得说舒适度极强啊。说了酒酿蒸桃子，酒酿蒸荔枝，听说更补。桃子荔枝，这我还真没有试过，但我愿意尝试看看。

本身还算是解暑良药，哎，真的，老祖宗早就有说过了哈。有人在问说，二次发酵是把一发的汁都沥干，再加糯米同等的水吗？不用，你其实直接加就可以了。我听到更多的就是女孩子月子期间吃的那个酒酿蛋，那个听的比较多。以上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和卢广仲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不是我不明白》。我们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林佳红。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时施，一起越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这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阿明夹孙呢？
7: 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

0: 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要求过？
0: 是呀，是呀，跟了宝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

0: 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石狮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荣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石狮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
4: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求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
5: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幻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同学们都幻想过走上战场，甚至为国捐躯的英勇瞬间。可惜当时我们女高在读，不能付诸实践。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国方式。
6: 同胞们，英、俄、法多国相继在汉口圈地划界，自设国中之国，自封人上之人，尤以日人为甚，欺商多奸，成团报股，低买高卖，欺行霸市，欺兵也恶，目无法度，持械行凶，伤我国民，乱我司法，浪人游宴，多冠顾问、资义等文明头衔，却行地痞流氓、无赖匪霸之恶行，挟持持刀、寻衅滋事、营运鸦片、贩卖妇女、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他们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而今卢沟桥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日租界里的浪人却已在举杯邀祝、摩拳擦掌了。各位，我之国难，彼之幸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7: 收回租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8: 收回租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6: 对，汉口是中国人的汉口，绝不是日本人的鸦片集散地，更不是日军前出的大本营。
8: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收回日租界，
8: 收回日租界，
6: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8: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5: 1937年8月，在我社会各界国民的压力之下，汉口日租界里的日本侨民全部撤离回国。4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汉口日租界。但那个时候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多时，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我和同学们在劳军演出之余，又多次走上了街头。
6: 同胞们，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现今救国，支援前线。
9: 同学们，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10: 我捐了。
11: 是啊，
12: 我觉得日本人真坏，
13: 我也要捐。
14: 还有这些手指，
15: 还有我的手指，
16: 还有我的手指，
17: 我这儿还有那么多钱。
18: 我们一定
19: 要把这个家里，
5: 对对对，
1: 我们一起帮忙。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
12: 让一让，让一让，小。

0: 姐，小姐，
1: 翠花，你怎么来了？小姐，老爷让我寻你回去，说有要事相商。
0: 他除了捞钱攀关系，还能有啥要事儿？
1: 不回，陈家又来提亲了。老爷说姿势体大，不得怠慢，让我就算拖，也得把你拖回去。
0: 哼，那你敢吗？
1: 不敢。
0: 那不就行了？走，刚好我这儿也差不多了，跟我去个好地方。
1: 嗯，小姐，我们去哪儿啊？为啥不走大道？
0: 我们抗敌剧社秘密翻译西行漫记，你跟我去帮忙。
1: 啊，嘘，小姐，这可是禁书啊，翻译它是犯法的。
0: 翠花，它只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游记而已，就算介绍了共产党，那又如何呢？现在国共都合作抗日了。
1: 可是，小姐，这世道很多时候没道理可讲的呀。
0: 是呀，这个世道军国主义大行其道，汉奸走狗招摇过市，我们看一本进步书籍倒是要偷偷摸摸的，真是荒唐可笑，
1: 荒唐得很。可咱又有什么法子呢？
0: 有法子，这法子在你，在我，在每一个正青春的国人身上。
1: 小姐，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2: 乡亲们，同胞们，青春须臾，何以度之？
3: 哎，小姐，你等等我呀，慢点跑。
2: 以我之威，能扶正道以毫末，虽之别貌，何不可反于无尽青春之欲。
4: 个人的目光总是难以看到时代的全貌，当时百万雄师，千里防线，寸土未让等词汇屡见报端，使人振奋，也让我对自己身处乱世稍有作为而沾沾自喜，更让我生出一种傲立潮头搅弄风云的自负。或许也正是因此，我和父亲的矛盾才会爆发吧。
0: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
1: 小姐，红色中国是哪儿啊？
0: 就是延安。不光斯诺，那也是我和同学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1: 那儿有那么好吗？
0: 没有，那儿既没有高屋大厦，也没有酒楼歌厅。
1: 那还去干啥呀？
0: 那儿虽然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但那儿也没有租界，更没有烟馆妓院，处处生机，人人阳光，是当今中国最进步、最自由、最革命，也是最浪漫的圣地。
1: 是老爷，快把书藏起来。老爷，
5: 锦衣，老臣刚来要人，说你今天带人跑到日租界，一把火烧了一个俱乐部，可有此事啊？
0: 爹，我要提醒你啊，日本人一年前就跑。

0: 胜利的明天。
1: 青训班啊，每个月要交6块钱的生活费呢。可，哎呀，我的钱吧都在那箱子里呢。闯关的时候，偏偏让特务都给抢了去了。
2: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3: 就是，早知道你的钱在箱子里，我拼死也帮你抢回来。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都想好了。你们呀，先去青训班报到，我在那个云阳镇找了点活，等我钱攒够了，我就来。
2: 那不行，你是因为保护我俩才丢的箱子，我们不能不管。这样，生活费我们给你出。
1: 不行不行，那绝对不行。
2: 守城，俗话说礼尚往来，只许你帮我们，不许我们帮你，你这不是陷我们于不义之中吗？
3: 就是呀。
1: 不是那个意思，去延安的路那还长着呢，你们用钱的地方不也多吗？
4: 哎呀，行了，守城，多大个事儿啊，我们一个人每人借你2块，这不就完了吗？
5: 都是啊，说好一起了都必须要一起，而且我们去延安最好早点儿，不一次那个还能缓一缓啊。
2: 董平说的对，
4: 就是
1: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不推辞了啊，那我不墨迹了。那咱
4: 千万别客气，守城，你要非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你给我们讲讲你在东北的事儿呗。哎，
5: 都是，我特别想晓得你一个东北人啷个都跑到西安来了哦。
2: 就是啊，我俩也想知道，还没听你说过呢。
3: 对，咱们边走边说，这样腿脚也能轻快些。
1: 那我给大家唠唠啊。哎呀，918之后吧，咱们东四省就沦陷了，小日本鬼子霸占了银行、学校、工厂、矿山，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呢。在这帮鬼子的统治之下，我们的老百姓啊，生不如死啊，每天一睁眼，除了庆幸自己还活着，那就得盘算着怎么交税，什么烟草税呀、农业税呀、户口税呀、房屋税，哎呀，那粮食税，还有个什么土地税，连养只猫、你宰只鸡、剪一次头发都得交税啊！
4: 啊！
3: 天哪，那你们还怎么活呀？
1: 活不了，当然活不了了。可你也不敢死啊，这死人也得交税呀。可我们这日子总得过呀，那就只能逃。可你一逃，就成了难民，那人也就不算人了。
2: 人不是人，是什么了？
1: 是什么？是野猫野狗，是可以随意射杀的动物。我爹就因为两个日本兵一时兴起鄙视枪法，就那么白白的丧了命，
4: 简直就是一帮禽兽。
1: 我爹死了之后，我扒着南下的火车，我一路扶贫，几度生死啊，好不容易到了武汉，本想着在那儿能参加战地服务团，可谁知道报名那嘎子呀，那些国民党大爷他们根本不搭理我，就因为我没有担保人呐，我交不起那什么担保费，你说说。哎，
2: 这群人真是可笑可悲啊。
1: 可不是咋的，不过也正是从那儿开始，我才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国的希望。
2: 守城，你说的对啊。
3: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吧，我就认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其中一些人呢还去了延安。哎，我就是受了他们的鼓舞才下定决心到延安去的。
4: 咱们一起去。
5: 别套，我们自从到后一起去延安。
3: 哎，你们快看，前面好像就是云阳镇。哎，
4: 是啊，
1: 云阳镇到
5: 倒了，倒了，
3: 休息了，休息了。
6: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三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

0: 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四集。
2: 青训班设在安吴镇的古堡里，那个时候它还有比较完整的内外城墙，古朴巍峨的宅院塔楼更是处处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我们就在那古香古色的建筑群中喊着新时代的口号，开始了我们在青训班的难忘生活。
3: 一二一，左右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4: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5: 注意间距，保持队形。学好本领上前线，
4: 学好本领上前线。
3: 一二一，
5: 稍息，立正。我是齐晓东，现在又给大家讲一讲青训班的纪律。首先是五不得。第一，除特殊情形一经入学不得中途退学。第二，不得做损害群众利益和破坏本班名誉之举动。第三，不得冒领信件及汇票。第四，爱惜一粥一菜，不得随意浪费。第五，遵纪守规，不得破坏课堂纪律和教学秩序。以上五点是青训班的基本纪律，其他具体条例解散后各班级集中学习。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好，各排带回，领书，上课。
6: 好，开学了。
2: 青训班的课程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常识、抗日军事问题、抗日群众工作等。据说前几期的同学们连教材也没有，我们倒是发了两本薄薄的油印讲义。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本叫《民众运动》，讲义发下来人人爱不释手，翻页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地摊开，生怕压出一丝褶皱。而除了讲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训班的大锅饭。
7: 新义，你可真行，一来就当上了班长。
8: 嗨，执行班长，大家轮着来，改天就是你了。
7: 哎呀，想一想我这心里就直打鼓，都不知道当班长该干啥。
8: 给大家服务就行啊，叫起床、叠被子、打饭、分饭，别人咋做你就咋做。啊，对了，待会儿分饭你就别帮我了啊，这得执行班长自己来。
7: 好。哎，新义，说起饭，你看看这盆饭，不光灰不溜秋，还一股子霉味儿。
8: 别提了，这菜也好不到哪儿去。哎，你看，你看，这辣。

0: 子面炒豆渣。哎，那黑的是啥？炒糊的辣椒籽儿。哎呀，这是长虫的黄豆粒儿
1: 啊！这能吃得下去吗？
0: 嘘，祁连长过来了。
2: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青训班的第一顿饭。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欢迎，炊事班特地在菜里加了葱花和油辣子。这可是开学才有的高规格待遇。我敢保证，这顿饭绝对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0: 连长，以后吃饭都在这儿吗？
2: 是啊，以班为单位，就地围坐，由执行班长和值日员到厨房领饭菜，然后再由执行班长给大家分饭。分饭的时候，我们执行班长要发扬风格，最后一个取饭。都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2: 好，开饭。
1: 咦，这米没淘干净，全是沙子。哎呀，就是，这把我牙都给我割酸了。
2: 大家不要吐，听我说呀。米确实是没淘洗干净，可不是炊事员犯懒，是实在淘不干净啊。因为青训班的经费极度紧张，买不起新米，只能委屈大家吃陈谷子碾碎的小米。而这些豆渣更是炊事班的老红军们千辛万苦为大家省出来的。他们半夜就起来磨豆腐，天不亮还要挑到三元去卖，最后还要把卖豆腐的钱贴补我们的伙食和办公。而就是这样的艰难，他们还是想着法儿把豆渣做得好吃些。
0: 连长，我们不吐了。
1: 就是，这点苦算个啥呀？红军长征的时候想吃这些还吃不到呢。
2: 你们明白就好。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点经验，不要细嚼，囫囵着往下吞，或者用开水泡着吃，这样容易下咽。
1: 心意，这还真是难忘的一顿。
0: 是啊，这顿饭我能记一辈子。
4: 本以为吃饭难是我们在青训班面临的最大难题，但很快我们就迎来了另一项考验。因为大家都是打地铺，又是集体住宿，所以开学仅半个月后，大家的头发和衣裳缝里便成了虱子窝，这尤其使我感到羞耻和苦恼。好在教员们自有应对的办法。
0: 翠花，你现在活像个下地的小媳妇儿。
1: 哼，等你剪完辫子撒上驱虫粉，再用毛巾把头一包，跟我一样。
0: 我翠花，你知道吗，我这根辫子是从3岁开始留的。那个时候我娘还在，还记得她给我梳头的时候经常念叨，马尾辫两边摆，左招福，右摇财，
3: 摇摇摆摆惹人爱，摆到出嫁盘起来，左盘金，右盘银，手帕一兜全进门。
1: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夫人也常常给我梳头。
0: 是啊，我这一剪，以后怕是就留不起来了。
1: 心意，别难过，辫子剪得掉，娘忘不掉。
0: 翠花，你说的对，剪。
1: 心意，好了，
0: 再短一些
1: 啊。 短就成男生了，不好看。
0: 现在只管卫不卫生，方不方便，不管好不好看。姐，
1: 好吧。
5: 沈欣欣，
6: 沈欣欣，
0: 刘孝行，董平，哎，你俩咋成光头了？
6: 我啊，哎，别提了，我俩这互相剪，这本来只想修一修，结果这越剪越短，这最后剪成了癞子头。
7: 我们连长说那个实在是优胜青训班的形象，我们两个大腿一拍，全部给他剃光了。
8: 我看呀，你们两个剃光也好不到哪儿去。
6: 那就好。
0: 啥？不好看还好啊？
7: 对头噻，我们不好看，大家都看我们，都没人笑话你们女同学了噻。
9: 这俩小子特地赶过来了，就是怕你们捯饬完这头发之后不高兴，用他俩这光头啊逗你们开心呢。
0: 刘孝行，董平，谢谢你们。
8: 是啊是啊，你们有心了。哎，
7: 没得啥子的。
9: 董平你瞅瞅，哎，这俩好像还行哈，也没掉眼泪，哎，是不也不用哄，还挺开心的呀。
7: 他那个样子没哭。哎，
0: 是，
5: 你们不知道啊，有几个女同学这剪刀还没下去，泪珠子先滚了一地。我们就想着你俩都是爱美的人，尤其是心意，肯定要哭鼻子呢。
8: 我怎么会？那你可算是小看我们俩了。
0: 就是，为了抗日救亡，抛头颅我都不怕，还舍不得一把头发了。
4: 从青训班剪完辫子后，我再也没有留过长发。开始只是觉得短发方便，后来竟然慢慢由习惯变成了喜欢。同样由习惯变成喜欢的还有劳动和唱歌，尤其是唱歌，这是青训班里每一个学员都酷爱的活动。早操训练间隙，下课后，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热情洋溢地唱上几首。不过，最热闹的时候，当属晚上的文娱会。

大合唱是文娱会的必有项目，每一次都能把气氛掀向高潮。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张守成的一次男声独唱。

0: 我们听过也唱过很多次《松花江上》，但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听一个东北人唱过。虽然他的调子时常不准，声音也忽高忽低，但那一晚，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淌下了感动的泪水。除了文娱会，集体课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活动。青训班的集体课一般都在古堡外的柏树林里，那里其实是一片陵园，面积广大，一棵棵柏树郁郁葱葱，直插蓝天。也正因此，他们既可以挡风遮阳，又能躲避敌机，是绝佳的露天课堂。
1: 上课了，上课了，都坐好。今天啊，由我来给大家上大课，讲一讲如何消灭汉奸。我首先问问大家，为什么要消灭汉奸呢？
2: 因为汉奸是大坏蛋，
3: 都是他们死里爬外，为富作战，帮助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1: 说得好啊。中华民族有两个死敌，一个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另一个就是汉奸。日本法西斯正面侵略，汉奸则在我们的后方搜集情报，散播谣言，甚至挑拨离间，制造内乱，策划暴动。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个阶级。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我们群众运动的发展，甚至直接威胁我中华民族的存亡。换言之，汉奸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帮助日本消灭中国，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汉奸不除不行。
2: 说得好，保卫国土，
4: 保卫国土，
2: 与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4: 与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1: 好了，同学们安静，我刚才所讲是汉奸的危害性，那他们又是怎样进行危害活动的呢？大家再说一说。
5: 破坏军用电话还有电报线，
2: 出卖军队布防情况，
6: 在水源里投毒，
2: 杀人放火，营造恐怖氛围，
3: 拉拢浮华，破坏军队战斗力。
1: 说得好啊，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这是汉奸常用的破坏手段。不过呀，他们现在又玩起了新花样。
2: 连长，什么花样啊？
1: 近来有人就日本侵华问题大谈什么和平妥协、经济提携、共生共荣，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一派胡言，根本就是日本法西斯及其汉奸走狗的宣传阴谋。他们的目的，一是美化侵略，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二一个便是愚弄民众，缓和甚至麻醉我国人的抗日心理。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可他想要斩断的，却是我们宁死不屈的民族脊梁。
0: 在露天课堂，同学们都席地而坐，偶尔用残砖碎石当凳子。教员们一般则只需要一篇演讲稿，一块挂在柏树上的自制小黑板，或者什么也不需要，就可以挥洒自如地给我们讲上整个下午。他们风格各异， 或循循善诱，幽默风趣，或慷慨激昂，我们听着，笑着，哭着，伴着阳光鸟鸣，就这样将革命的道理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7: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2: 新叶，新叶，
8: 翠花，干嘛？我在排练呢。
2: 哎呀，别练了，有你的信，老爷的。
8: 啥？我爹的信。
7: 爱女心意，何故久不来信？自你走后，日寇来犯，四城火起，房倒屋塌，硝烟蔽日，
9: 血洗皆池，惨不忍睹。万幸之至，神府无虞，唯四邻有伤。城门初开，日军官长齐田携礼登门，其官之有文明，实则藏祸心。时至今日，为父顿悟，你之所言句句属实。日寇无道，人民受刑，与其合作，寻死无疑。故我抱定绝不与敌方便之决心，除民生所需，各色生力尽数关停，至每日闭门家中，潜心耕读。唯愿他日与你共论时局。令，你葛叔一年翠花，
7: 望你姊妹相亲相携，遥祝二女平安顺遂，早日归家。
8: 爹，
0: 父亲的来信像一股春风，使我们父女之间的误会顷刻间消融，转而化作一江思念的潮水。我和翠花随即在教员的帮助下，终于给家里回了信。也就是在那之后，我们在青训班的生活进入另一个阶段。夜间急行军、军事演习等逐渐成为训练的主要内容。而也就是在一次长达半个月的大规模演习中，我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8: 谁？口令。
1: 北上，回令。
8: 延安。连长，你怎么来了？
1: 四处看一看，最近咋样？
8: 一切正常，没有人喊累，也没有人掉队。
1: 那就好，这也侧面说明你这个队长当得不错。
8: 连长，我会继续保持。
1: 好，新一，我来其实是通知你一件事。经过组织考察和慎重研讨，决定纳你为预备党员。
8: 真的？
1: 嘘，你有团组织的介绍信，所以啊，打你来我们就已经在留意你。你秘密提交入党申请后，我们也一直在考察你。我们发现你虽然是大小姐出身，但没有小资习气，而且意志坚定，团结同学。进入艺术联后，又积极配合教员完成各种宣传任务，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能力，符合我们的发展要求。
8: 好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1: 恭喜你啊，不过我还得提醒你，这件事必须保密，不准炫耀张扬自己的身份，连翠花也不准告诉，能做到吗？
8: 能。
1: 还有，在哪儿上党课，什么时候上，其他党员是谁，党课都讲了什么，一律不准打听透露。
8: 嗯。
1: 总之啊，单线联系，保守党的一切秘密，明白吗？
8: 明白。
1: 好，继续放哨。
8: 是。
0: 那一晚的风有些凉，可我感到脸颊滚烫，心里砰砰直跳。初到青训班时的喜悦再度涌上心。

0: 前，使我不禁想要找翠花倾诉，更想大声叫嚷，但我知道我不能。为了稳定心神，我狠狠地深呼吸了几口，然后握紧红缨枪，庄严肃立。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畅快，连夜虫的鸣叫似乎也动听了起来。
1: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四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施雨薇。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

0: 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3: 15375780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7: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8: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0: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11: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20: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20: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2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4: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0: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

0: 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32，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

0: 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 100个聚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聚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呀、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6: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7: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6: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7: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6: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8: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

0: 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换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

0: 妈上午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2: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柔美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见哪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洪啊，最近啊，为了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的风景，清秋大海的风景，有时冰，有时冰，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求病你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五集。
8: 安无青训班的生活充实而紧凑，演习后没几天，我便进入了党课培训班。这是一个特殊的学习小组，上课的时间和地点从不固定，上课的情形也与众不同。每次我们都要在手腕处缠上白手帕，然后按照要求间隔进入教室。教室里窗户紧闭，也不点蜡烛，往往在专人核对身份后才能慢慢适应黑暗，然后摸索着在间隔很远的板凳上坐下。而给我们讲课的人更是从不露面，只有声音通过楼梯间从二层阁楼传下。
9: 同志们，我的授课已经完毕，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宣读入党誓词。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在最后的宣誓人处，请大家在心里喊出自己的名字即可。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0: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9: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9: 三，遵守党的纪律。
10: 三，遵守党的纪律。
12: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3: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
14: 六，保守党的秘密。
15: 七，对党有
14: 沈心意谨示。
9: 同志们，这次入党仪式有些特别，我们都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彼此的脸，但我们都看得见楼梯口这面党旗。我想借此告诉大家，

0: 毕业后，你们都将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去，并作为中流砥柱，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只不幸的是，现在反右派、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在加紧对我们的围困，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工作必定是困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的。但请大家谨记，即便身处黑暗，也要心中有光，更要坚信党的领导。一如此时此刻，只要面向党旗，你们就能分得清方向，辨得明出路。
1: 即便身处黑暗，也要心中有光。这句话以及这个特殊的入党仪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脑海里，并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无数次给我以激励，甚至支持我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党的工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让我们接着说青训班的生活吧。

0: 朋友们，就把此时此刻当做我们的告别仪式吧。
1: 告别？刘孝行，告什么别？就是呀，咱们还要一起去延安呢。哎，
0: 我不去延安了。
2: 咋子啊？刘孝行，你不去延安了呀？
3: 为啥呀？咋不去了呢？
1: 是啊，
0: 朋友们，不是每一个青训班毕业的人都非要去延安不可吗？再说了，留在西安才是我接下来最应该干的事儿。
2: 我还是不理解该刘小星，如果你还把我们当朋友，你就给我们一个幸福你的理由。
0: 董平，就算不去延安，我会跟你们一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当中，只不过是路线不同，时间更早吧。对不起，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好，我明白了。
3: 那你啥时候回西安呢？
2: 以后啷个联系啊？
0: 从捷克起，这些呢就是我的秘密了。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但是大家相信，这无关信任，只是特殊时期的纪律。
1: 这么说你也不能给我们送行了？
0: 是，什么时候出发，组员都有谁，这也是你们的秘密嘛，我不应该知道。
1: 那你以后会去延安吗？这总该可以回答吧。
0: 不知道啊，或许吧。
3: 那也不知道到时候咱们这几个人还在不在延安呢。哎，
2: 都是那边噻，不晓得啥子时候才能再见哦。
0: 别难过呀，朋友们，我坚信咱们肯定还会再见的。
1: 孝行说的对，分别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彼此保重，哪怕再过10年20年，肯定有再见的一天。
3: 真到那时候了，咱们呀就一起再回青训班，再回延安。
4: 好，我们一起再回青训班，再回延安。
5: 两天后，除刘孝行外，我们踏上了北去延安的路程。那时已经是阳历1939年，国民党对中共的立场和政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还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加设了重重关卡，千方百计阻拦甚至关押到延安。

安的进步人士，但这并没有吓到我们。我们抄小路，绕关卡，想尽各种办法，虽然缓慢艰辛，但仍然在不断地向延安靠近。

0: 新叶，你看，我掰了几个花椒刺儿，来，我给你把脚上的水泡挑了。
1: 哎，不用翠花，我自己来，你赶紧歇会儿啊。
0: 行。哎，新叶，咱今儿走了70多里路，才遇到了这个小旅店，你说明儿咱还有这个运气吗？
1: 管他的呢，只要能到延安，哪怕睡破窑洞坟窝子都行。
0: 你不怕？你不是最怕黑吗？
1: 我现在啥都不怕，只怕到不了延安。
0: 新叶，你变了。
1: 我哪儿变了？
0: 黑了，也瘦了，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了？
0: 以前吧，虽然你也闹革命，但是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小姐。
1: 那现在呢？
0: 现在看不出来了，但感觉身上还是有一股劲儿，有点像祁连长他们，像共产党。
1: 翠花，你别猜想了，行了，快睡吧啊。
0: 嗯，
1: 睡吧睡吧。
0: 哎，我真恨不得长俩翅膀飞到延安去。
1: 那你就不叫翠花，你该叫翠鸟了。
2: 快开门，开门。
1: 谁呀？
0: 干嘛的？
2: 医生检查。快开门。
0: 哎呀，来了。哎，门都让你们砸塌了。
1: 算了算了，给，这是我们的路条，
0: 看好了，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发的。
3: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干什么？
3: 现在去延安的路不通，上级特地要求你们去我们青年训练班再上几个月的学。
0: 我们不是学生。
4: 行了，实话告诉你们吧，虽然你们分开进城，可这小把戏逃不出我们的法眼，而且这旅店就在我们三青团之下。你的箱子里夹着一本西行漫记，而你的箱子藏着一张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证，你们就是去延安投奔共党的穷学生。
1: 那又怎样？我们现在也属于八路军，你们没有权利抓我们。
3: 不是抓，是请。路不通，我们特意接你们到我们那儿休养交流。
4: 我要去搞你们，放开。
3: 两位，你们也请吧。
5: 当天夜里，我们被无故扣押，之后我们被推上一辆盖有篷布的卡车，颠簸着走了不知道有多久，又被赶下车，带进了一处四面透风的茅草棚。棚子里充斥着恶臭，让人忍不住作呕。而直到天亮后，我们才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建在山野里的秘密据点。木头和铁丝构成的粗糙围栏内，横七竖八地盖着一些简易房，而我们正在围栏边的一间马厩里。等待我们的将是何种命运？一时间，愤懑和茫然占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3: 叫什么名字？
1: 明知故问。路条你不是都看过了吗？
3: 我说的是你的本名。
1: 那就是我的本名。
3: 行吧，咱们长话短说， 我知道你们是学生，不是共党，更不是他们的兵，但想离开这里，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
1: 哼，你想都别想。
3: 哎，听完再说也不迟。第一，放弃北上，去青年劳动营或者战干团。
1: 你做梦，绝不可能。
3: 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吗？现在去延安的路不通，而且那里办学条件很落后，学不到什么名堂。劳动营和战干团就不一样了，师资、住宿、出路，无论哪一样都比他们那儿。
1: 行了，如果那真是什么好地方，还用得着半路胁迫逼我们去吗？哼，你省省吧，这一套骗不了我们。
3: 想想想想，如果你坚持要去延安，我可以放行，还可以给你一大笔盘缠。

0: 们合作了？
1: 我们自然相信读书人的品格，一诺千里，所以按照规矩，走之前你给我们留下一点东西就行。
0: 什么东西？
1: 一张借条和信息登记表。
0: 登记什么？
1: 简单，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这些只要我们核实无误，立马放行。
0: 哼，原来你们是要用家人做底呀。
1: 哎，别把人总往坏处想嘛，做生意嘛，我们也是以防万一，你真要是不跟我们合作，我们总得把盘缠讨回来，不是？
0: 行，我今儿才算知道啥叫说的比唱的好听。
1: 行了行了，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也再表个态吧，你是聪明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我猜如果我拒绝，接下来你们就该用刑了，是吧？
1: 哎，让你见笑了，这荒郊野外又是临时驻扎，没那些东西。不过你们也只是思想上一时扭不过弯来，没有什么秘密，倒也用不着那些手段。
0: 哦，既然如此，那我就更得拒绝你，不然我岂不是成了软骨头，那更没有读书人的品格。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可不是读书人的品格，而是不识时务。听我一句劝，答应吧，否则几天后我就要送你去劳动营，那是一个苦地方，你这身板可受不了。
0: 哎，不对呀，你刚不是还说什么师资住宿这也好那也好的吗？怎么现在好像我去了就跟要死在里面似的？这是我耳背听差了，还是你骗人呢？
1: 嘿，好吧，看来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了，你出去吧，下一个。哦，对了，等等，再麻烦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们辛苦辛苦，把棚里的草翻出来晒晒吧，毕竟你们还得住上几宿。不过要是翻出啥东西，可千万别慌张啊。
0: 东西？什么东西？
1: 哎，也没啥，跟你们一样的学生。
0: 什么？
1: 哦，不对，应该说跟你们一样身份一样品格的读书人的尸体。
0: 你们禽兽！
1: 不怪我，都怪我那些手下，就知道偷奸耍滑。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埋深一点，埋深一点，他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烂了吧？臭了吧？想来也是可惜呀，他们有些人比你还年轻呢。
2: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押了5天，期间特务对我们的态度日渐暴烈，由开始的哄骗收买，转而发展为恐吓殴打，但我们始终未曾屈服，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第6天的时候，他们突然将我们释放。事后我们才得知，当时八路军一辆前往延安运送物资的

车半途失踪，延安方面综合研判，断定被国民党扣押，便一面派人南下寻找，一面与国民党相关方面联系周旋。期间，南下的八路军小队发现了他们这处秘密截留站，我们才得以重获自由。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但在去延安的路上，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监狱，又有多少无辜的爱国青年失踪遇害？一想到这些，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个恐怖的草棚，这让我一阵阵反胃，但也使我到延安去的信念前所未有的坚定起来。

0: 走不动了。啊，还有多远呀？
1: 翠花，坚持啊，多走一步，离延安我们就能更近一步。
2: 你们几个先歇会儿啊，我呀，去给咱们开开道去啊。
1: 好，
3: 领队好哎，嗯，苏晨，那你先起嘛，等会儿再缓我下来。
2: 行，你们先歇着啊。
1: 哎，也不知道延安现在下雪了没？
0: 宝塔山的雪景应该很好看吧？
4: 新一、翠花、董平，
0: 哎，
4: 你们快过来，来，快来，来来来，到我这儿来，快来！
1: 守城。怎么了，守城？
4: 快来看，有人呀、啊，给咱们几个人呀、啊、留了东西。
0: 啊！
4: 快来，
0: 走走走，快去看看。
1: 好。
2: 你们看，这写了啥？啊！
5: 前进吧，到延安去。
0: 哎呀，哎，这块石头上也有字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哎，里边的俗他也有，
2: 也有，
6: 都在前头了。啊，哎
5: 呀，这里写的是“共产主义万岁”。哎，你看这儿，这还画了路标。哎
2: 呀，看看这路标，哎，看样子是之前到延安的人给留下的呀。
1: 是，哎，你们仔细看啊，这些字的颜色有新有旧，笔迹也有重叠。嗯，这明显是后来人在前人的痕迹上重新写成的。
2: 对啊。
0: 哎哎，快看，这儿还有几节粉笔呢，咱们也重新描一遍吧。
2: 赞成。
1: 赞成。好，如果还有后来人，希望他们也这样做。
6: 哎呀，这简直是天底下绝顶的浪漫呐。
7: 那天我们在筋疲力尽的时候，突然发现崖边的石壁、树上到处都写满了标语，尤其前进吧，到延安去几个红色大字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简单苍劲，却散发着无穷的力量，使人的内心感到极大的温暖，又有阵阵豪迈潮水般激荡开来。
5: 喂，
4: 延安，前进，中国的青年，
5: 中国的青年，
4: 前进，
5: 前进，前进，前进，青年。
7: 很多年以后，再谈论起那个崖畔，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它为精神补给站。它让我们坚信延安就在前方。事实上，我们在随后的路程中还遭遇过土匪和狼群，但这些都不曾让我们退缩，因为我们知道延安就在前方，更因为前进吧，到延安去这句话时刻在我们内心回响，它所蕴含的精神足以使我们受用终生。哦，对了，后来我和翠花受党组织委派回到了家乡，张守成、董平则去了前线， 而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刘孝行回到西安后，一直在从事秘密战线工作。只是可惜，我们再回青训班，再回西办的约定，始终没能实现。但我相信，他们肯定和我一样，永生怀念着亲密的战友，怀念着这段延安之行。
8: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五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黄尊开。九生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吉赛大家欢喜。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事高德堡的简要事迹；
5: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6: 新闻聚焦，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5: 环球军情，俄罗斯副外长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到。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新时代以来，习主席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潜艇兵们，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深海潜行永不迷航。这些年，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水下尖兵锻造得更加过硬，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请听录音报道，时不我待，利剑深蓝。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孙超、丁斐玉。
8: 战斗警报！
9: 战斗警报！
10: 是战斗警报！
8: 有枪声！
5: 东海某军港，一艘艘深黑色的潜艇像神秘的鲸鱼一样静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官兵迅速奔赴战位，狭窄的舱室内， 口令声、操作声此起彼伏，官兵们密切协同，很快发现目标并展开模拟攻击。艇员杨璐告诉记者，对于潜艇兵而言，战机总是稍纵即逝，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快速而且精准，甚至要以秒为单位计算反应时间。
9: 你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做好，可能这个战机就错误了，你就抓不到合适的攻击窗口了，或者是说你这个态势就不是最理想的态势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还没到呢，它的态势就已经变了。攻击时间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越快越好，时间越短越好。
5: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充满厚望重托，他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

0: 边这样紧迫。对于组建不到十年时间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来说，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一切为打赢，一刻不松懈，早已经是官兵们的普遍共识。艇员杨璐介绍说，为最大限度地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不断提升训练质效，他们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滚动复习、循环训练、交叉融合、递次推进的潜艇全科目组训模式，摊开了潜艇单航次多科目训练的新路子。
1: 就是你一个人甚至可能看要会两个岗位的技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F1 赛车到站了以后专门有换轮胎的，还专门有打螺丝的，分工特别明确，他可能既要完成自己原来本职岗位的工作，还要会其他岗位的工作，这时间必然快，对训练水平要求更高了，配合默契也要求更高了，能力水平要求高了，这个也就是说平时要练。
0: 时间不等人，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这些年，这支艇员队以任期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打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创新战法训法。艇员张守威对记者说，为了解决潜艇海上连续布雷的难题，他们创新布雷方法，大幅缩短水雷的重装时间，有效提高了布雷效率和潜艇快速响应能力。有教室

0: 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1: 嗯，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2: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

0: 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呢，相信不少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啊，暑假有房。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啊，后天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呢，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
4: 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啊！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还没等说出预定的时间，而得到的回答就立刻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呢，对方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其他的房源。那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3: 你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6: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7: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5: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6: 暑期都没有了？
7: 对，他就送了10套。
6: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7: 这个目前没有哎。
6: 你能告诉是哪家？
7: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5: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8: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6: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8: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5: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8: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9: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8: 不是不是
9: AI 图，
8: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5: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 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8: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九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9: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8: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3: 嗯，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4: 此外，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之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来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
3: 嗯，那么如此 AI 照片啊，这个骗得打上引号，是欺骗的骗，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呢？又该怎么来监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0: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5: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11: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5: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12: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5: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12: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 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

0: 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的这些天里，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只是摊主张松林的身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原来在今年4月，张松林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了康复阶段。
3: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这4个月的时间内，他的那个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5: 阿姨，他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6: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那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也亏了吗？
4: 卖鸡摊位的于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7: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晒一下鸡。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8: 什么可以怎么啦？对吧？想进吧。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7: 胖，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6: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4: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 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10: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我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你拒签，我撤签。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了。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来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3: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此前美国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1: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2: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11: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四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刁大明表示，
12: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也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再加征12.5%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3: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

0: 与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五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2: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一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1: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因为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1: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3: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种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1: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4: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的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3: 但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对美国进行对等的这种反制。一方面，在巴西的稀土矿也是美国很多公司觊觎已久的。此外，巴西也有这个像油气、天然气和石油，还有一些工业制成品，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巨头来讲，他们在这儿有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巴西在经贸领域上也是有些反制手段。此外呢，巴西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它在地区特别是在国际治理体系方面，巴西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从巴西来讲，目前来讲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顺利的挺到大选。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海关总署将发布七月外贸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

0: 口总额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媒小主持人蔡怡静。机动车经过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该停车礼让，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避让行人。文明交通有你有我。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